0: 看出来了。
1: 哪个？
0: 看出来了，你的身份牌 court history 虽然可以 no priors, full subject advice。
1: 那个。